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6: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4: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伟先生和李冉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伟先生和李冉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下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始终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0: Now，
3: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1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10: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what you want

迪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各位朋友，周末好，这里是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凯文。下雨的周天，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首歌《不将就》。

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李荣浩的《不将就》。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的话，今天的天气呢是阴雨，目前看来的话呢，大雨转中雨，今天整体的温度呢倒是下来一些，因为前两天最高温度都能到36度左右嘛，是非常的热。今天雨大概会下到什么时候呢？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南京市的新街口地区呢，雨不算特别大，但是得是需要打伞的那种，否则身上会淋湿。目前是下雨，然后接下来的雨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大概会下到今天下午傍晚的5点左右才会停下，然后再晚些时候呢，这个雨可能要重新下下来，大概是晚上7-8点的样子，基本上一整天都是下雨。明天星期一7月20号的话呢，也是90%概率会下雨，然后呢温度方面确实也是稳住了，不会那么高，今天的话是24度到29度，明天是25度到31度。在这一周，接下来的这一周基本上全都是下雨的天气，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5度，周日会重新放晴。目前来看天气是这样，放晴之后马上冲上35度。接下来的歌来自单依纯，另一种答案。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大家周末好，我是凯文。今天呢，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在夏季大家出门出去旅游，最好都应该备上的防晒霜，来自兰蔻家的小白管明星产品，涂到脸上不油不腻，好化开，防晒效果好。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白管三个字来获取购买链接。兰蔻家的明星产品有很多很多的网红明星呢，梳妆台上都是使用着它。它的防晒的时长能够超过12个小时，50倍的高倍防晒 PAL4+， 它的质地是非常丝滑的乳液，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价格方面，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740块钱，而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同样50毫升的正装199。如果想要囤货或者一起拼单的话，可以囤两支装的规格，到手也只要299，算下来一支不到150块，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防晒每天出门最好都要用一些，所以买两支也能轻松用完。现在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白管来获取购买的方式和链接。跨境直采证明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欢迎各位添加客服微信，这样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哦。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Mosca 和布兰蒂一起合作的歌曲 Sweet Fire。 今天我当班，这里是凯文，祝大家周末愉快，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带把伞，好处就在于今天没有那么热了，但是湿度非常大，下雨嘛，其实还是体感不是那么的舒服的。我猜一波啊，猜一手，因为我今天上班，今天外出的朋友可能会要比上周少一点点了。接下来的一周基本上都是下雨的天气，温度方面呢是比不下雨要强一点点，但是始终还是不那么的方便，大概到星期六的那一天这个降雨才会停下来，降雨一停，温度最高的话马上冲到35度。到了这个阳光灿烂的三伏天，你出门的话呢，物理防晒是要的，然后呢涂防晒霜，我觉得对于皮肤来说也是好的。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小白管防晒，这款用起来呢它是很好推开，它不会油油沾沾的那种感觉。那么50倍的高倍防晒 PA 也有四个加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达到12个小时，丝滑乳液质地，推开上脸轻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啊！后续上妆服帖也不会搓泥。哎，平时价格的话会比较贵，官网50毫升正装740块，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50毫升正装199，想要囤货或者说是拼单的话，可以买两支，到手只要299，算下来一支不到150块，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数量有限，限量200组。欢迎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白管，回复小白管三个字来获取链接抢购，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每单还

0: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一起来听张震岳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easant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着为您播出
8: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9: Now，
3: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3:00
1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4: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Play FM
6: Now，
3: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spinning. Give me 5 more minutes.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曹格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大家周末好，我是凯文。现在呢实时温度是26度，然后呢依旧还是下雨的，原本说可能大概到5点钟左右雨会稍微停一停，但是目前有概率是会一直下到晚上，取决于你所在的具体位置。明天7月20号星期一，这么看来这一整周都会是有雨的，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都是90%或者80%的降雨概率，但是气温方面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0度左右，大概会到下周六的时候周末

0: 我会重新放晴，一放晴气温马上回到35度，最高气温啊。那太阳一出来，有一件事情，尤其三伏这个时候夏季啊，这紫外线很强，除了物理防晒之外呢，一个好的防晒霜也很重要。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兰蔻家的小白管防晒，兰蔻家的明星产品，欢迎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白管三个字来获取购买链接。明星产品兰蔻小白管，它的质地是丝滑的乳液，很好推开，上脸是不油腻不粘腻，很清爽，成膜速度非常快。虽然它很轻盈，但是它的防晒能力非常强，50倍的高倍防晒， PA 也有4个加，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能达到12个小时。50毫升正装官网价格740元，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50毫升正装现在只要199。如果要囤货或者是拼单的话呢，可以下单两支装，到时候只要299，算下来一支不到15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限量200组，欢迎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小白管来获取购买方式，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每单还可以再减或再返5元。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

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量正装199，想要囤货或者是一起拼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囤两支装的规格，到手299，一支不到150元。那么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防晒在夏天的话，尤其是要几乎每天都用，所以哪怕是两支的话呢，也能轻松用完。跨境制裁证明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欢迎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小白管来抢购，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每单还能再减货，再返5元。

0: 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接着为您播出
7: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Now,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9: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

0: 和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Try to give something.
7: Change has got to be fun.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仿佛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中

别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19:00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温度，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我
1: 忍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2: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人群中。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着为您播出
7: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20:00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

情，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0: gold medal goes to Hond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21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8: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ould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也》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坐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景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粒粒。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22:00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节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空间就更大了。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

0: 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

0: 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查卡。We are arriving at 昌平

0: for what it's worth. Here comes.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擅长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Now,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8: Play FM
9: Play what you want
1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Play FM
4: Now，
5: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一起来听张震岳《再见》。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

0: 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2: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3: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4: 一起动起来。
5: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广播 KFM 八九七
1: K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凌晨4:00
6: 欢迎去我爱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节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开，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件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幕，当量子比特交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悲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

0: 的风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海报。

0: 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Now,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取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上好，我是大一。
0: 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天早上状态怎么样？当然，我觉得今天早上状态应该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家各不一样、啊。
1: 怎么说？
0: 有那个刚起没多久的，
1: 哎呀，有压根儿可能就没怎么
0: 睡
1: 的，
0: 比如我们沈老师。啊、
1: 你知道我今早上来跟沈老师讲话，我就觉得他有点稍微慢半拍、
0: 哎，
1: 就是那种没怎么睡觉的那种慢半拍。
0: 我来了之后呢，我就我说决赛看了吗？看了，默默来一句，我还不如不看呢。
1: 我可能是没看，我很巧，我2:50刚好醒了一次。
0: 哎呀，
1: 就那个时候我拿手机去看时间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各大平台的直播什么其实早都开了，因为今天不是还有什么超级碗之类的嘛、然后就早就开了。我说看还是不看呢？算了，我又把手机扔一边，我又睡了。
0: 我是
1: 早上起来看了加时。
0: 我是昨晚有一帮朋友，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在我家，然后大家一块聚啊、吃饭什么的，然后就说晚上3点要看那个总决赛。我说大家就大家熬一下，熬晚一点吧。他们大概12点走的，回看看球赛去了，就是再休整一下，就各回各家看。
1: 正常就是有那种比如说晚上8点就睡的，然后睡到凌晨2点来钟起来看球，
0: 而且
1: 早上精神状态就还微微可以，不至于活人未死。
0: 他们离开之后我就稍微自己熬了一下，1点睡着了。
1: 那你这有点大可不必了。
0: 就是你知道就什么都就啥也没挨着。
1: 对对，啥也没挨着，但是也累着了，也熬夜了。
0: 哎，
1: 你的肝也叫唤了。行吧，让我们恭喜西班牙吧。哎呦，又一年世界杯结束了，怎么觉得这么快呀、有人说好喜欢有世界杯的夏天、就是大家都会在一起关注同样一件事情，
0: 是
1: 觉得夏天就更加的丰富了。

0: 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的这个隐藏的歌单投票，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是哪两首歌吧。
2: 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或者来自周杰伦《心情》。我看。

0: 这首歌来自
1: 什么？谁笑了一下呀？
0: 谁笑了一下？这哈，我们直播间下有四个人，朋友们是这样的啊，
1: 发出了老钱笑。
0: 我周一回来，周一回来，
1: 咋了？
0: 从七点开始告诉我没你位置了。我说上周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大家说上周那个一诺千金组合出道了。
1: 我还愣了一下，什么一诺千金？
0: 纳伊亚诺？
1: 对呀、啊，我说一，我说我在哪儿呢？他说一呀、啊，
0: 是纳伊亚诺。
1: 一诺，一诺千金啊。哦，千金也是说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状态，女生嘛，对不对？哦，哇，好会起名字。哦、哎呦，
0: 还有朋友说 nano， 我说像什么3C 产品。还有朋友说了，说除了就是说让男主播把这个位子让出去，让给那个实习生雅诺。还有一个，说你们玉莹老师、沈老师每天在幕后，他也可以出来了，男主播可以走开。说听说沈老师是潮男、
1: 哦。然后呢，刚刚又说了什么？我没听到。说你变成什么外人了还是啥？说了什么刚刚？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有打开麦克风，听到沈老师在那笑。
1: 他俩就是最近老在对面，
0: 好可怕，
1: 曲曲咕咕的。
0: 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四个人是面对面这么做的，他们就这样，然后曲曲我俩。
1: 关键就是我每次问他俩，我说你俩在说什么，笑什么？
0: 他俩低头不语，
1: 不回答我，就不回答我，
0: 只笑。
1: 因为他俩是一个学校的，我们上周盘，所以他们会聊很多过往就是青春时候的一些事情，有校园里面的一些事情。
0: 沈老师能这么聊吗？人雅诺就尚在青春。他是上好的青春，
1: 今天什么？他是上好家的青春。对呀、啊，当面蛐蛐我，哎，还在这笑呢，现在。
0: 哎，刚刚有朋友问我们那个香薰什么味儿好闻啊？因为我说我28号那室内香薰不是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也是卖爆的一个款嘛？然后很多朋友就比如白衬衫啊什么啊、白 T 恤啊什么酒店木质香啊什么，我说我在那个一个演出的后台那个艺人的休息室里，赫然发现了跟我们直播间28号一模一样的这个香薰，然后我就你知道我第一时间我看到它以后，我只想拿出来看它是什么味道，一看哎，酒店木质香。
1: 这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 hotel room。
0: 我说这就是我坚定的选择的那个味道。然后有一种就是在外面发现了亲人的感觉，
1: 就有一种时空一下子重叠，脑海里都已经有 BGM 的那种等了等了等了等了星际穿越那个、哎、
0: 刚有朋友说什么味儿好闻，就是酒店木质香肯定是不出错的。我这两天正好家里面的香薰就是已经见底了、然后瓶子已经空了，我犹豫了好久、要不要把那瓶子放着当摆设，后来想不行，就
1: 重新买一个，
0: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要用新的。
1: 他这个是88，应该是两瓶啊，朋友，哎，是两瓶吧，好像是。然后我刚刚还在看我们车里这个沐浴露，因为刚好这两天我的沐浴料见底儿了，就是它现在往外挤的那个状态已经挤不出来完整的一坨了，就它已经带点沫儿了、我说那就得是重新买了，
0: 加点水啊。
1: 这么古早吗，老师？晃一晃在头上，哎。
0: 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乐台，还有今天这个直播间里面的水蜜桃，要提醒大家水蜜桃在这个要抓紧时间来品尝了，
1: 马上要过这个最好的赏味期了、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看到妖精的假睫毛等等朋友也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继续来打卡签到，还有轻松、
1: 今天就是关于天气的这个事儿啊，一人一句话，就是句句不提热

0: 句句都是热，你会怎么来描述这个天气呢？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抖音来发送评论。
1: 吃货吃完就是说，这个天气就想跑了，都不想去追。你队友呢？我问问你，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我就问问你。
0: 你家车里那西瓜解决了吧？家庭矛盾今天不能再增一笔了啊！哎呦，
1: 零发了四个字：骄阳似火。别说了，我已经热了，开始热了啊！
0: 还有看到小鲸鱼 PA8 回复香薰，然后听我们刚刚说的那段香薰啊，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是平时你刷短视频那地方啊，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后台回复是没有那个链接的啊，直接把那个小黄车打开，然后还有回复一下三万棵树，说你俩眼睛是同款吗？眼镜是啊，
0: 是。
1: 打开小黄车
0: 6号
1: 链接。很多朋友之前要买断货的，现在又有了啊！来自王菲菲的这首歌叫做《Too Busy》呀、yeah。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

0: 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
1: 出发
0: 吧！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出行。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么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那么从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
0: 注意一下健康。江苏省疾控发布相关提醒，通过花蚊子传播的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进入高发期。根据中疾控的最新消息，全球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鸡孔啃亚热本地传播疫情。鸡孔啃亚热流行于东南亚、非洲和美洲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传播媒介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登革热也由白纹伊蚊叮咬传播，常见症状为突起发热、全身疼痛、皮疹、出血及白细胞减少等，严重者会出现休克以及重要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两热没有特效药，也没有专门的疫苗，因此防控的核心就是防蚊、灭蚊、清积水。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要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主动告知旅居、野外暴露等相关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
1: 关于健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当中指出高达45%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予以干预。虽然现在尚无治疗痴呆症的方法，但是通过健康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减少环境风险等措施，有望预防和延缓痴呆的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超570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7:43，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还有一首是来自周杰伦《心情》。最后那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隐藏的

0: 的感觉，他说刚堵在隧道里边，让人心情舒缓了好多。然后他说真是奇怪了，7:20出门离开车库的一刹那开始大暴雨了。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了，现在瓢泼大盆，外边
1: 又下瓢泼大盆了。
0: 嗯 ，Kate 说的瓢泼大盆了，是吧？还有旅行也说好大的雨。
1: 新街口这边还可以啊，目前看起来还可以，有吗？没有，好像
0: 对，没有特别的那个大的，我们看窗外，
1: 感觉那边是空调水啊、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就是虽然出梅了，对吧？
1: 对，但是这个雨还是下得连绵不绝的啊！这至少是这周的前三天，看到南京都是有雨的状态。今天呢是阵雨和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甚至会有一些短时的暴雨啊！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的阵雨和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8到29度。后天阵雨和雷雨，雨量还同样是中等，气温是29到30度。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新的一周咱们是雷阵雨当中开场了。
0: 是，然后呢这个杜海之鱼说这天气我车都起泡泡这不是应该就是每次就是从房间里面出去或者干嘛的时候全是那个哈气，
1: 对
0: 对吧？
1: 对哇，我很慌，有的时候我从地库出来的那一下玻璃一下子白、就那一下是很慌的。
0: 还有眼镜，
1: 对，
0: 我那天是行李箱从车上下来、就是到那个机场进去的那几秒钟，箱子都能渗水
1: 然后我就赶快开始叫车机，后来发现不是里边的问题、得是外边雨刮刮一下，里边外边你都得处理一下。
0: 有朋友说啊，这旅行说鼓楼这边下的好大，然后甜甜说江宁没有下，
1: 河西下瓢泼了、
0: 是周一开车路上大家都得注意一点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说关于这个热，你可以就是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苏瑞娜说汗流浃背的夏天摊个鸡蛋都能熟，
1: 我是非常饿但是完全不想吃东西、就是这个天气使我根本
0: 没有胃口嘛、对吧。爱上小时光说现在是在太平南路这边，是很小的毛毛雨，就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
1: 我跟你讲这个乌云现在飘的速度都非常快，指不定马上就飘到哪个区去了。
0: 是啊，还有这个米娅说栖霞现在也没有下啊。阿梅丽说我就是从河西开到鼓楼由大变大
1: 哟，北头阿柴说雨大的都听不清你们的广播的声音了。
0: 是，那这应该就是你看这几个地方说鼓楼的河西

0: 己通用模板，
1: 让我在空调房里待着不好吗？
0: 哎，这可以。
1: 哎呦，这气球妈在我们的大蓝鲸里边就发了视频，说现在这个雨有多大，哎呦，这是影响视线啊！开车的时候咱就，你可以不给我们发了，你就好好开车，真的。
0: 你到安全地方跟我们说一声就行了啊。
1: 是，还有陈说西瓜还是放冰箱凉凉再吃。我跟你说，就自来水管出来那水都是热的。
0: 是这种，你给比如说家里的人发信息说，你把那个西瓜从冰箱拿出来缓一会儿，我一会儿要吃。
1: 今天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限时团购，关注一下。
0: 哎，这个一到夏天啊，可以多买几只包包，然后给搭配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衣服。很多的人其实都在背的这个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啊，每款是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的。四款任你去挑选，无论是大的、小的、长条形的还是竖条形的，根据自己的穿搭啊去选择就可以了。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但是每款只有100个啊，大家还是要限时限量去抢购的。
1: 奥特之母说坐标在南京南站附近，刚想说没下，哎，谁就下上了，
0: 肯定是要的。
1: 丢丢小霸王说怎么表达热呢？哎，我们中午还是在单位食堂吃吧。空白说马路上蛋熟了。如冰说我这儿没下雨，但是我身体每个毛孔都在下雨，
0: 流汗是吧？
1: 对啊。还有今天中国说新庄的天都已经黑了。蜡笔小土豆说这天儿你出去转一圈，你老寒腿
0: 痊愈了。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

0: 高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一夜活力派。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周一快乐，我是乃一。
0: 我觉得就是自从开了抖音直播以后，开了话筒，然后能跟大家聊天，关了话筒
1: 也能聊，
0: 在抖音里聊的可起劲了，
1: 真是。
0: 大家就是聊这个聊那个啊，聊这个我们活宝们，家里的娃儿被哪个大学录取了，然后跟那一又是校友了，
1: 喜极校友、终于有跟我是校友
0: 了，又炸出了一堆校友，这个直接问学姐们好，
1: 然后大家就开始问说，哎呦，我那我马上要去你们那儿玩，苏州玩，又有什么好吃的能推荐给我们、然后又开始聊夏天喝的那个苏式绿豆汤，这是连串串的啊，这么聊天。
0: 是，然后那一介绍他那抽到的盲盒，米莉说，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你那个抱人包还蛮好看的、
1: 那这事儿要跟大家唠一唠了。
0: 朋友们，是这样的，自从大家一直在那个直播间里问那一的那个什么帆布包啊，然后这个包那个包啊，
1: 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夏天就基本没有背过正了八经的包，全部都是这种各种袋儿。
0: 我们选还不行吗？
1: 选我们选还不行吗？给你上还不行吗？
0: 就这周好吧，就这周，
1: 我就说得等着我们。薅着我们亚诺还在的时候，就还在实习期的时候，就是得给大家整一下这包。我说我那天都蕊好了，我说咱俩就穿两种不同的风格，你就继续白雪公主一点，我就继续后妈一点。
0: 就真是我们可给大家选，就是关键是选的停不下来，太多了好看的。
1: 李福贵说是要卖包的吗？那我可来劲儿了。
0: 刚才有朋友是要上大口袋了吗？
1: 对，就是大口袋。而且我本身还不喜欢那种有特别规整形状的帆布包，我就是喜欢它稍微松快点，因为它里面能塞很多东西。
0: 但是从上一周亚诺在我们直播间出镜的情况来看，他实习期能过吗？
1: 上周700来人，我可以跟你讲，壮观。
0: 然后他实习到了，我走了。
1: 直播间的人数啊是守恒的。哎呦，
0: 洋
1: 你别看现在是4个人。
0: 是，易烊洋说包呢，包那个还没派送到我们这儿。
1: 包大概今天早上我们能看到啊，反正必须得是我们审过了之后才能给大家上。
0: 然后今天我们到时候上会提前告诉大家的啊，
1: 对对对，
0: 就先。确实品真的都很好看，
1: 对，
0: 包啊，然后可能搭这些 T 恤帽子，天哪，那非得要给大家上一上这些东西。
1: 对对对，